0: 十几岁，难言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惊艳天南望，湖东长城，北大后海，卧虎藏龙。感恩中国人有热情和真诚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一切息息相在这里生活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